0: 三位。
1: 啊，他是不让阿拉做三位。
2: 那么这是哪
3: 位？
0: 没过几次，
1: 过几次不让
0: 他回来的，
1: 过几次不好回来的，
0: 他
1: 搞错了，他只好买一
0: 这个大
1: 金花。
0: 这个打红
1: 了，
0: 这个打红了，
1: 我就没吃了。
3: 妈，五百吃大妈没得，五百吃大妈。
1: 原来是你不懂，现在五百吃了哈，五百吃吃了，农民最大的没得，三百最大的，所以我才在那农民最大哈，三百呢，那这里。
3: 你是晓得
1: 的，没得大妈没得。
3: 你在比我吧，还是在比什么
1: 啊？在在吧，在比我。很快，
0: 三百，
1: 可以了吧？
3: 是是杨幂，阿叔阿妹。